0: 健康促进大家的
1: 心理。好，把这张叫做好您。
0: 在大长途上开出了江边就还与桌上一个新娘这边就在这江边在那里与桌上的主播那是没几招来反复的。

0: 那多少发了就下个号那把这个啊冰块我是刚好的。
1: 就上面上上不要上上车大方雪梨子车就上面车对谁
2: 我在
1: 玻璃上面这是这个地方面对。我在玻璃上面这是这个地方面对。
2: 我在玻璃上面。

0: 就上山岗，再来上山岗。
1: 上山就算是上山岗。
0: 上山岗的上山的五十公里，我来启用是上山岗，我来启用是三点三，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他才发的高音。
1: 好，还是算是发
0: 高音。就是发高音，他才发的 Bolex， 那做的不多，再然后那次上次就发高音的 Basic。
1: 再发高音，再发高音。